0: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加绿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3: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9: 养老钱
1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

0: 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国畜牧总站发布畜禽养殖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提示。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下收下播工作无缝衔接。湖南永州市道县早稻开镰收割。甘肃庆阳市环县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洪涝、滑坡等灾害风险不断加大，不少养殖户的畜禽生产受到了较大影响。近日，全国畜牧总站根据畜牧业应对汛期灾害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发布了工作提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养殖户朋友们讲讲汛期该怎么做。汛期来临前，大家可以先给养殖场做个全面体检，畜禽栏舍、饲料仓库、机械设备、供水供电系统、排水沟渠都要仔细排查，及时消除圈舍倒塌、漏电、排水不畅、粪污满溢等隐患。特别是处在低洼地带、沿河区域的养殖场，要提前加固圈舍，做好转移准备，应急物资也要备足，至少储备7到14天的饲草料，注意防潮防霉。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开始时间持续多久、影响多大，心里都得有数。同时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旦出现险情或接到转移指令，果断组织人员、畜禽和重要物资转移，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灾害过后先别急着恢复生产，要评估圈舍及附属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排水清污、修复圈舍，保持养殖环境干燥卫生，对畜禽逐一检查，重点关注受伤、染疫、采食下降、应激反应等情况，伤残和体弱的及时隔离、治疗或淘汰。饲喂方面要格外小心，严禁使用霉变、腐败、受污染的饲草料，灾后初期提供易消化的饲料，适当补充维生素和电解质，采取小批量多次饲喂，让畜禽慢慢恢复。防疫消毒是灾后的重中之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对圈舍、道路、设备、车辆进行全面清洗消毒，发现死亡畜禽要及时报告，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出售或加工食用，同时还要及时清除蚊蝇滋生场所，做好防鼠灭鼠，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养殖户朋友们近期多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准备，科学应对，稳稳当当度过汛期。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在高效推进小麦收割的同时，同步推进

0: 复播作业，做到下收下播无缝衔接，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田两用一地双收。在复播作业中，拜城县大力推广麦后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技术，引导种植户尝试种植效益更高的籽粒玉米，为全年粮食增产、农户增收探索新路径。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的田间地头，前几天刚刚结束小麦收割的土地上还留着金黄色的根部秸秆，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复播作业。免耕播种机驶过的麦茬地里，玉米种子被精准播入土壤。今年托克逊乡复播玉米计划种植3500亩，其中首次尝试推广的免耕种植籽粒玉米面积达770亩。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技术为种植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本节约，相较于传统耕作模式，免耕种植省去了机械翻地、坝地等环节，也无需覆地膜，大幅降低了种植成本，同时减少地膜使用，有效减轻了白色污染。免耕种植还能蓄水保伤，改善土壤结构。籽粒玉米相较于青苎玉米，既可以收获籽粒作为粮食，秸秆也能作为饲料，商业价值稳定，收购渠道多。此外，国家为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每亩补贴150元，进一步激发了种植户的尝试意愿。种植户柳建伟：
1: 今年这个播种玉米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错不了，今年是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籽粒玉米复播嘛，乡政府也非常支持，国家也非常支持，有补贴。我们今年尝试一下，它这个不用翻地，不用坝地，而且它这个还不用铺膜，费用这块相当于少了很多，而且呢到秋天这个销路是有一定订单的，所以说今年这个尝试一下吧，明年看看可以的话就要大面积要。
0: 拜城县立足本地实际，引导种植户在复播中尝试种植籽粒玉米，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在政策补贴、订单保障和成本节约的多重利好下，籽粒玉米复播模式有望获得更多种植户的认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堰镇玉蟾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早稻正式开镰收割。依托提质改造后的标准化农田设施，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采用生物物理方式，科学防控病虫害，万年稻园沃土稻穗饱满，顺利迎来今夏早稻丰收。请听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万波、尹俊和、蒋小国采制的稿件。
2: 在收割现场，记者看到连片的金黄稻浪随风起伏，农机手操作多台联合收割机在规整田块里来回作业，一站式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作为世界稻作文明核心发源地之一，玉蟾岩遗址承载着万年稻作历史底蕴，是天然的优质水稻种植宝地。为激活古稻区粮食生产潜能，当地已全面完成玉蟾岩片区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以往农田地块零散、大型农机无法下地、灌排体系不畅、生产效率低下等诸多农耕难题。完善的农田硬件大幅压缩收种间隔，为水稻生产提速增效、生态绿色种植模式落地推广筑牢坚实基础。今年玉蟾岩示范区采用绿色生态病虫害防控体系，片区采用茶枯粉无害化防治福寿螺，利用线虫生物技术靶向治理二化名，同时全域布设害虫诱捕器，开展物理防虫，构建起生物防治加物理防控立体化防虫模式，有效守护耕地水土环境，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湖南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芳告诉记者，公司在玉蟾岩周边承包了800多亩稻田，今年全部按照生态标准种植，产量每亩能达到700斤以上。当前道县26.5万亩早稻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机专班下沉田间，统筹调配收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作业。目前该县已谋划秋冬生产，计划晚稻插秧27万亩，通过科学统筹早晚稻衔接种植，稳面积、提产能、优品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擦亮万年稻园粮食生产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50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请听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毅采制的稿件。
10: 在环城镇15里沟村的梯田里，麦浪翻经，鸡声隆隆。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早早奔赴田间，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高效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村民都金燕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春季雨水充沛，土壤伤情良好，小麦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家15亩小麦一两天就能收完，脱粒后的麦秆麦草还能回收储存，作为饲草料喂养羊只。连日来，环城镇组织调度多台收割机进行分片收割作业，大幅提升小麦收割效率。镇村干部联动农技人员驻守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操作农机，科学晾晒储粮，高效回收秸秆，推动下收工作安全、高效、有序开展。下收热潮在河道镇同步涌动，该镇灵活优化收割方式，细化田间晾晒管护措施，全力抓实小麦抢收工作。赵家园村采用机械为主、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平整开阔地块由收割机快速收割脱粒，收割机难以抵达的陡坡、田边等区域，则由群众挥镰收割、捆扎拾穗，全方位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朱家园村，平整开阔的农家院里铺满新麦，村民黄昌生和家人分工协作，手持木耙来回翻动摊晒的麦子，不时弯腰拢起散落的麦粒，一家人忙而有序。据了解，黄昌生开办了家庭种植农场，一次性流转100亩连片土地，规模化种植冬小麦。同时，农场存蓝狐羊100多只，栽种50亩中药材，构建起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小麦收割后的秸秆粉碎加工成狐羊优质饲草，肉羊产生的腐熟羊粪还田滋养麦田与中药材地块，种养药材三方互补，良性闭环，既降低种养成本，又能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据了解，今年环县冬小麦整体长势好，丰产基础扎实，下收进度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小麦收割20万亩。
9: 陕西省安康市浔阳市白柳镇老龙沟村果蔬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李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枫糖李缀满枝头，请听浔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阳采制的稿件。
11: 记者走进老龙沟村果蔬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老龙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冉望着连片的果林向记者说，这个月村里的枫糖李进入盛果期，全村有70亩果园，亩产预计能达到500斤左右。从4年前的试种到如今的规模化发展，老龙沟村的枫糖李产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依托当地独特的山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加上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和果

果业专家的全程技术指导，枫糖梨品质逐年提升，果肉剔透，口感清甜爽脆。每到成熟季，周边区县的采购商和游客便慕名而来。为了让好果子卖出好价钱，白柳镇积极搭建电商品

0: 修整道路，美化庭院，完善配套，老龙沟村渐渐成了周边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一颗小小的枫糖里，正在催生出更多元的甜蜜经济。
1: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一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仲小磊，扎根乡野十多年，以青春力量赋能现代农业，以党员担当助力共同富裕，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上绽放光彩。今年七一前夕，仲小磊被评为南通市优秀党员。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来到李堡镇蒋庄村，仲小磊正蹲在秧田间仔细查看秧苗存活情况，指导农户开展补苗，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收。这些年他毫无保留地向村民们分享智能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无偿开放监测系统，手把手指导农户使用智能农机，推行绿色防控技术。目前已累计带动60户普通农户、10户种植大户增收，辐射服务农田超6000亩。蒋庄村村民刘德银：
2: 我们的这个仲小磊同志不仅有党员的这个风范，还有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模范，他学到的技术都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村民，村民需要帮忙的他就是免费可以给人家跟踪啊。
1: 目前仲小磊的农场种植规模已拓展至1000亩，并配齐无人机、无人驾驶拖拉机、智能插秧机等70台套现代农业设备，建成南通领先的无人化智慧农场。他携手南京农业大学搭建农田四禽监测系统，实现手机 APP 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作物长势，用智能设备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农场亩均化肥减量20斤，每亩种植成本降低100元以上，农场年产值突破350万元。
3: 主要牵头规模化粮食生产，就是盘活我们村里的闲置土地，主动啊，我们就是配合村里搞点农田整治、机械化连片种植。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搭建本地的农业务工岗位，优先就是吸纳我们本村的劳动力，尤其是留守中年啊，包括低收入的农户啊。第三个是我们是配合我们村集体推进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建设啊，无偿提供我们自家农技，参与我们那个公共农事作业。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对接了农业院校，包括农技部门，引进了优质稻麦新品种，在我们农场先行试种示范，然后呢，种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再向全村推广。
1: 获评南通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对仲小磊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他对农场产业升级、特色发展有了清晰规划。
3: 我们将持续放大农机与农技普惠帮扶，扩大免费代耕代种服务覆盖面，对低保户、老年农户降低农技作业费，继续在农场开展田界课堂，让普通农户也能科学种地，稳产增收。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今年暑期期间，云南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

0: 行，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长乐镇第四届村级篮球联赛在海山村正式拉开帷幕，九支本土代表队参赛，参赛球员全是当地村民、基层工作者，真正做到村民当主角，乡村办赛事。比赛会持续到7月15号，全程采用循环赛制，参赛队伍以赛场积分排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2: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芳。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5: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幕，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老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老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都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脚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驱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完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拨着蒜绸，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足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
6: 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13: 妈妈妈妈，
14: 嗯，宝贝怎么了？
1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16: 小巷之声938，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20: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阳，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7: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8: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6: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8: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再见。
1: 服务已完成。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三灿的，乐加绿色，
20: 是五颜六色，
21: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

0: 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
12: 色，是
13: 五颜六色，
12: 是
13: 希望的颜色。
1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7: 抓到了，是彩虹。
6: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8: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9: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

0: 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3729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7.1亿元，增长2.6%，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上半年湖南传统和优势产业提质升级，韧性前行，现代石化产业转型推进有力，研炼增化见效。上半年开票销售收入为884.2亿元，增加164.5亿元，增长22.9%。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在经历周期性调整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活力。上半年全省工程机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为510.2亿元，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9.2%。其中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增长突出，达到31.8%。近几年 AI、 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等技术迅猛发展，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1543.6亿元，同比增加315.5亿元，增长25.7%。湖南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处长贺勇：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识别，主动给企业推送政策提醒，上门辅导。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机器人柔性控制等核心技术，累计为全球200多家制造企业提供智慧化工厂解决方案。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社保政策柔性执行等优惠政策。士比特财务总监彭林华：
2: 税务部门其实给的支持政策的话，能够使我们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的产品，做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我们的客户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0: 盛夏时节，湖南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夏季文旅促消费活动，以丰富的体验、实在的惠民举措，吸引省内外游客打卡游玩，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长沙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举办《爱与光的未来：小王子沉浸式纪念艺术展》，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将 B612 星球、玫瑰与44次日落等经典场景从书中搬进现实，让每一位走进展厅的观众都能体验一场心灵治愈之旅。策展人王欢波：
3: 在光影的厅里面呢，大家可以跟小王子一起去看44次日落，特别的材料、特别的场景以及这种宏大的叙事呢，让观众能够沉浸的去体验。
0: 近日启动的浏阳大围山水果文化旅游季，发布品鲜果、住民宿、吃蒸菜等6大主题文旅活动，同步推出门票免费送、蒸菜免费尝、客房特惠宿等系列惠民举措。现场还精心设置4大特色展区，包括浏阳好物集市、围山甄选鲜果展销区、文旅优惠券派发区、文旅就业招工区。游客李佳云：
4: 抽到了大围山旅游的观光券，然后在周末呢也会带着家人去放松一下心情。
0: 邵阳县在天子湖半岛举行草坪音乐会，瑶族蓝门酒、宝庆味及汉服巡游、蓝叶梦幻旗袍秀轮番登场，金陵洞歌、邵阳花鼓戏等非遗节目韵味十足。游客杨慧明：
5: 一路逛过来啊，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么多地道的邵阳特色，体验感特别好。
0: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通道万佛山镇龙底生态漂流近日开漂，漂流河道全长约10公里，落差100余米，凭借独特的原生态资源，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永顺不二门景区冰泉狂欢季主题活动也已开启，60米森林水滑道惊险刺激，泳池抓鸭大赛趣味十足，漫天飞舞的泡泡浴浪漫梦幻，成为亲子游玩的热门打卡项目。宜章莽山森林国家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良资源，以西游莽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莽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碧下、瀑布观景、溯溪玩水4大清凉体验活动。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良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2: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为破解我省家禽产业粮种繁育、标准化集约化养殖、加工冷链体系、品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短板弱项，2025年我省启动了为期3年的省级优势家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1季度，8个项目县出栏家禽3299.78万只，同比增长7.22%，高于全省平均增幅1.11个百分点。禽肉总量5.08万吨，同比增长8.7%，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个百分点。禽蛋总产量5.44万吨，同比增长45.37%，高于全省平均增幅16.21个百分点。近日，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4大类型，覆盖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湖南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入选。9号，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8000元每人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申报范围。最新印发的《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金管理办法》明确，今年助学政策实行分类精准资助，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特困人员、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资助8000元，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子女、防止返贫致贫家庭子女、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子女以及因残、因病、因灾等致困家庭子女每人资助5000元。同时，对2022年至2025年获得过本项目资助且在大学或研究生就读期间品学兼优、家庭依然困难的学生，给予每人4000元的延伸助学金。日前，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2026年6月1号至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村村响大喇叭在此提醒大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等。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就医，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
3: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盛夏暑气渐浓，遍地瓜果飘香。在怀化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灯塔村，3000余亩西瓜迎来集中热销季，连片瓜田绿意连绵，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农户们往来穿梭，俯身采摘，分类装筐，有序转运，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火热气息。
4: 清晨7点，种植户陈维喜与2名合伙人早早下地，抢抓晨间凉爽时段开启采摘作业。3人分工明确，配合娴熟，一人穿梭瓜垄间，俯身选瓜摘瓜，精细筛选品相成熟的鲜果，一人负责田间过程清点规整装筐，一人对接客商对账结算，流水线式高效作业，确保当日鲜果及时采摘，及时装车直发市场。灯塔村种植户陈维喜：
5: 我是种了30多年，都是老顾客来订购，都是一开园他们就提前早早的就来下订单的，每天都是1万多斤了。

0: 有铜道的、非铜的，我们本精选的，还有好多地方啊，到处的老板来这里订购。
1: 一户丰收盛景，映照全村产业兴旺。陈文喜的忙碌日常，正是灯塔村西瓜产业蓬勃发展的真实缩影。灯塔村先天黄沙土质是瓜果培育的天然沃土，加之选用经典金星老品种，辅以精细化田间管护，栽种出来的西瓜果形圆润饱满，果肉清甜多汁，品质稳定可靠，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丰产季以来，来自怀化市区、洪江、会同以及贵州锦屏、黎平等地的收购商纷至沓来，田间地头货车穿梭不息，农户采摘、工人分拣、客商装车，流水线式的忙碌场面，热火朝天。通道收购老板龙献才：
2: 我从通道过来的，到这拿西瓜，品质相当好，价钱也可以嘛，反正拿过去没愁卖。
1: 据了解，今年灯塔村盘活闲置撂荒土地，持续扩大西瓜种植规模，如今全村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眼下瓜田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突破1000万斤。西瓜已然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支柱产业，荒地变良田的同时，还吸纳众多留守村民就近务工，群众可通过土地流转、田间务工、瓜果种植获得多重收入，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曲阳镇灯塔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兰：
3: 我们灯塔村充分用好村里的3D 条件，重点发展西瓜产业，并通过引导村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抓好田间管理，保障西瓜品质，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增加瓜农收入，让西瓜的甜真正甜进大家的心里。
4: 再把目光转向邵阳，在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左家湾林间，阳光穿过枝叶缝隙洒落，一丛丛翠绿的草珊瑚长势旺盛，空气中萦绕着淡淡的药草的清香。
1: 今年寨市国有林场新建了6.66公顷草珊瑚基地，当地村民抢抓管护时令，分工开展除草施肥作业，林下幼苗排布整齐，生机盎然。绥宁县寨市国有林场厂长陆安江：
5: 我们今年种下的100亩草珊瑚基地，为了让它长得更好，我们组织了周边的富足劳动力，正在开展抚育跟施肥。
1: 草珊瑚又名满山香、观音茶、九节花、接骨木，兼具药用、食用与观赏价值。该作物适配林下套种模式，无需大面积开荒，不用采伐林木，依托林间空地即可栽种，一次栽植可多年采收，前期投入少，长期收益稳定。基地日常抚育、药材采收等用工需求，持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近务工岗位，用工高峰期日均吸纳30余名村民就业，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村民龙运鸾：
6: 这次刘乡长帮我们找的这份事蛮好的，年年有事做啊，有这我们可能有人照顾老人、带孩子都可以，每天有干不完的事，这些做事啊蛮开心的。
1: 近年来，绥宁县始终坚持把发展林下产业作为林业转型的重要抓手，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推行林地加中草药加林菌长期融合、连农带农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与农户建立稳定可靠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从砍树到林下掘金的绿色变革。绥宁县寨市国有林场厂长陆安江：
5: 近年来，我厂充分利用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等项目实施后的林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了草珊瑚、灵芝等，充分发挥了森林的四库作用，成功的将砍树经济向绿色全方面发展。
1: 据统计，绥宁县4大国有林场规模化铺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现有黄柏66.66公顷，高山云雾茶13.33公顷，草珊瑚53.33公顷，灵芝23.33公顷，累计带动100余名群众稳定务工，务工农户年均增收1.5万元以上。
4: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师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

0: 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

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

0: 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

0: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水。

0: 扎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

0: 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国畜牧总站发布畜禽养殖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提示，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下收下播工作无缝衔接，湖南永州市道县早稻开镰收割，甘肃庆阳市环县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洪涝、滑坡等灾害风险不断加大，不少养殖户的畜禽生产受到了较大影响。近日，全国畜牧总站根据畜牧业应对汛期灾害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发布了工作提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养殖户朋友们讲讲汛期该怎么做。汛期来临前，大家可以先给养殖场做个全面体检，畜禽栏舍、饲料仓库、机械设备、供水供电系统、排水沟渠都要仔细排查，及时消除圈舍倒塌、漏电、排水不畅、粪污满溢等隐患。特别是处在低洼地带、沿河区域的养殖场，要提前加固圈舍，做好转移准备，应急物资也要备足，至少储备7到14天的饲草料，注意防潮防霉。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开始时间持续多久、影响多大，心里都得有数。同时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旦出现险情或接到转移指令，果断组织人员、畜禽和重要物资转移，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灾害过后先别急着恢复生产，要评估圈舍及附属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排水清污、修复圈舍，保持养殖环境干燥卫生，对畜禽逐一检查，重点关注受伤、染疫、采食下降、应激反应等情况，伤残和体弱的及时隔离、治疗或淘汰。饲喂方面要格外小心，严禁使用霉变、腐败、受污染的饲草料，灾后初期提供易消化的饲料，适当补充维生素和电解质，采取小批量多次饲喂，让畜禽慢慢恢复。防疫消毒是灾后的重中之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对圈舍、道路、设备、车辆进行全面清洗消毒，发现死亡畜禽要及时报告，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出售或加工食用，同时还要及时清除蚊蝇。

0: 营滋生场所，做好防鼠灭鼠，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养殖户朋友们近期多留意天气变化，提前准备，科学应对，稳稳当当度过汛期。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在高效推进小麦收割的同时，同步推进复播作业，做到夏收夏播无缝衔接，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田两用一地双收。在复播作业中，拜城县大力推广麦后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技术，引导种植户尝试种植效益更高的籽粒玉米，为全年粮食增产、农户增收探索新路径。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托克逊乡的田间地头，前几天刚刚结束小麦收割的土地上还留着金黄色的根部秸秆，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复播作业。免耕播种机驶过的麦茬地里，玉米种子被精准播入土壤。今年托克逊乡复播玉米计划种植3500亩，其中首次尝试推广的免耕种植籽粒玉米面积达770亩。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技术为种植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本节约，相较于传统耕作模式，免耕种植省去了机械翻地、坝地等环节，也无需覆地膜，大幅降低了种植成本，同时减少地膜使用，有效减轻了白色污染。免耕种植还能蓄水保伤，改善土壤结构。籽粒玉米相较于青苎玉米，既可以收获籽粒作为粮食，秸秆也能作为饲料，商业价值稳定，收购渠道多。此外，国家为免耕种植籽粒玉米每亩补贴150元，进一步激发了种植户的尝试意愿。种植户柳建伟：
2: 今年这个播种玉米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错不了，今年是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籽粒玉米复播嘛，乡政府也非常支持，国家也非常支持，有补贴。我们今年尝试一下，它这个不用翻地，不用坝地，而且它这个还不用铺膜，费用这块相当于少了很多，而且呢到秋天这个销路是有一定订单的，所以说今年这个尝试一下吧，明年看看可以的话就大面积要行。
0: 拜城县立足本地实际，引导种植户在复播中尝试种植籽粒玉米，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在政策补贴、订单保障和成本节约的多重利好下，籽粒玉米复播模式有望获得更多种植户的认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堰镇玉蟾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早稻正式开镰收割。依托提质改造后的标准化农田设施，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采用生物物理方式，科学防控病虫害，万年稻园沃土稻穗饱满，顺利迎来今夏早稻丰收。请听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万波、尹俊和、蒋小国采制的稿件。
3: 在收割现场，记者看到连片的金黄稻浪随风起伏，农机手操作多台联合收割机在规整田块里来回作业，一站式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作为世界稻作文明核心发源地之一，玉蟾岩遗址承载着万年稻作历史底蕴，是天然的优质水稻种植宝地。为激活古稻区粮食生产潜能，当地已全面完成玉蟾岩片区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以往农田地块零散、大型农机无法下地、灌排体系不畅、生产效率低下等诸多农耕难题。完善的农田硬件大幅压缩收种间隔，为水稻生产提速增效、生态绿色种植模式落地推广筑牢坚实基础。今年玉蟾岩示范区采用绿色生态病虫害防控体系，片区采用茶枯粉无害化防治福寿螺，利用线虫生物技术靶向治理二化名，同时全域布设害虫诱捕器，开展物理防虫，构建起生物防治加物理防控立体化防虫模式，有效守护耕地水土环境，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湖南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芳告诉记者，公司在玉蟾岩周边承包了800多亩稻田，今年全部按照生态标准种植，产量每亩能达到700斤以上。 当前，稻县26.5万亩早

0: 稻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机专班下沉田间，统筹调配收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作业。目前该县已谋划秋冬生产，计划晚稻插秧27万亩，通过科学统筹早晚稻衔接种植，稳面积，提产能，优品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擦亮万年稻源粮食生产金字招牌。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50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请听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毅采制的稿件。
8: 在环城镇15里沟村的梯田里，麦浪翻经，鸡声隆隆。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早早奔赴田间，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高效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村民都金燕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春季雨水充沛，土壤伤情良好，小麦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家15亩小麦1-2天就能收完，脱粒后的麦秆麦草还能回收储存，作为饲草料喂养羊只。连日来，环城镇组织调度多台收割机进行分片收割作业，大幅提升小麦收割效率。镇村干部联动农技人员驻守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操作农机，科学晾晒储粮，高效回收秸秆，推动下收工作安全、高效、有序开展。下收热潮在河道镇同步涌动，该镇灵活优化收割方式，细化田间晾晒管护措施，全力抓实小麦抢收工作。赵家园村采用机械为主、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平整开阔地块由收割机快速收割脱粒，收割机难以抵达的陡坡、田边等区域，则由群众挥镰收割、捆扎拾穗，全方位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朱家园村，平整开阔的农家院里铺满新麦，村民黄昌生和家人分工协作，手持木耙来回翻动摊晒的麦子，不时弯腰拢起散落的麦粒，一家人忙而有序。据了解，黄昌生开办了家庭种植农场，一次性流转100亩连片土地，规模化种植冬小麦。同时，农场存蓝狐羊100多只，栽种50亩中药材，构建起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小麦收割后的秸秆粉碎加工成狐羊优质饲草，肉羊产生的腐熟羊粪还田滋养麦田与中药材地块，种养药材三方互补，良性闭环，既降低种养成本，又能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据了解，今年环县冬小麦整体长势好，丰产基础扎实，下收进度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小麦收割20万亩。
7: 陕西省安康市浔阳市白柳镇老龙沟村果蔬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李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枫糖李缀满枝头，请听浔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阳采制的稿件。
9: 记者走进老龙沟村果蔬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老龙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冉望着连片的果林向记者说，这个月村里的枫糖李进入盛果期，全村有70亩果园，亩产预计能达到500斤左右。从4年前的试种到如今的规模化发展，老龙沟村的枫糖李

0: 体产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依托当地独特的山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加上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和果业专家的全程技术指导，枫糖梨品质逐年提升，果肉剔透，口感清甜爽脆。每到成熟季，周边区县的采购商和游客便慕名而来。为了让好果子卖出好价钱，白柳镇积极搭建电商平台，帮助老龙沟村的枫糖梨走出大山，通过直播带货、线上商城、社区团购等多种方式，拓宽枫糖梨销路，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果蔬发展带来的成果。与此同时，白柳镇顺势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将枫糖梨采摘与草莓采摘等串点呈现，打造生态采摘旅游线路，修整道路，美化庭院，完善配套，老龙沟村渐渐成了周边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一颗小小的枫糖梨正在催生出更多元的甜蜜经济。
1: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一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仲小磊扎根乡野十多年，以青春力量赋能现代农业，以党员担当助力共同富裕，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上绽放光彩。今年七一前夕，仲小磊被评为南通市优秀党员，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来到李堡镇蒋庄村，仲小磊正蹲在秧田间仔细查看秧苗存活情况，指导农户开展补苗，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收。这些年他毫无保留地向村民们分享智能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无偿开放监测系统，手把手指导农户使用智能农机，推行绿色防控技术，目前已累计带动60户普通农户、10户种植大户增收，辐射服务农田超6000亩。蒋庄村村民刘德银：
2: 我们的这个陈小雷同志不仅有党员的这个风范，还有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模范，他学到的技术都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村民，村民需要帮忙的，他就是免费可以给人家耕种啊。
1: 目前仲小磊的农场种植规模已拓展至1000亩，并配齐无人机、无人驾驶拖拉机、智能插秧机等70台套现代农业设备，建成南通领先的无人化智慧农场。他携手南京农业大学搭建农田四情监测系统，实现手机 APP 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作物长势，用智能设备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农场亩均化肥减量20斤，每亩种植成本降低100元以上，农场年产值突破350万元。
3: 主要牵头规模化粮食生产，就是盘活我们村里的闲置土地，主动啊，我们就是配合村里搞点农田整治、机械化连片种植。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搭建本地的农业务工岗位，优先就是吸纳我们本村的劳动力，尤其是留守中年啊，包括低收入的农户啊。第三个是我们是配合我们村集体推进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建设啊，无偿提供我们自家农技，参与我们那个公共农事作业。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对接了农业院校，包括农技部门，引进了优质稻麦新品种啊，在我们农场先行试种示范，然后呢，种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再向全村推广。
1: 获评南通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对仲小磊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他对农场产业升级、特色发展有了清晰规划。
3: 我们将持续放大农机与农技普惠帮扶，扩大免费代耕代种服务覆盖面，对低保户、老年农户降低农技作业费，继续在农场开展田界课堂，让普通农户也能科学种地，稳产增收。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

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0: 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长乐镇第四届村级篮球联赛在海山村正式拉开帷幕，九支本土代表队参赛，参赛球员全是当地村民、基层工作者，真正做到村民当主角，乡村办赛事。比赛会持续到7月15号，全程采用循环赛制，参赛队伍以赛场积分排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6: 体检报告上写着肺结节三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是不是肺癌？如今随着低剂量螺旋 CT 在体检中的普及，肺结节的检出率越来越高。目前我国有超过 1.5 亿肺结节高危人群，每年新检出的肺结节病例达1000万至2000万。检出率高了，焦虑的人也多了。我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要不要马上手术？吃什么能把结节消掉？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主任刘文亮教授，带大家科学认识肺结节，学会正确的应对之道。
7: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8: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9: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主任刘文亮，欢迎刘主任。
1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的刘文亮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2: 刘文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胸外科质控中心执行主任，湖南省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胸腔镜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胸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峰会肺结节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心胸外科分会委员。
10: 欢迎刘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科学认识肺结节。那提到这个词儿的话，好多朋友，尤其是体检完了之后啊，有的朋友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发现了有肺结节三个字儿，这心里边就会咯噔一下，哟，怎么回事呢？这事儿是不是挺大的？会不会有肺癌的风险等等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请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肺结节到底是怎么个病症，是怎么回事儿？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肺结节本身它是一类的一个疾病，也不叫一个诊断， 它是我们的医学影像报告中提及的一个医学名词。所谓肺结节，是指我们在 CT 影像中发现这个肺部的一个病灶，如果是小于等于三厘米，我们就称之为肺结节；如果这个病灶大于三厘米以上的，我们称之为肿块，也叫肺部肿块。所以肺结节是以三厘米为界限。那么肺结节本身它不属于我们的一个疾病，属于影像报告里一种一些医学名词。
10: 哎，那就是说我们平常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你看啊，会有什么磨玻璃啊，会有什么叫实性啊这样的词儿，这大家看不懂，您能就是通俗的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看懂这些词儿吗？
11: 好的，因为从肺结节这个概念来说，它有大小之分，它也有一个影像的一个 CT 值和这个密度之分。从大小来分，小于等于三厘米叫做肺结节，小于一厘米我们叫做小结节，再比一厘米更小的就是小于五毫米叫做微小结节，这是大小分。那么按照 CT 值或者是密度来分，又称为纯毛玻璃样结节或者纯膜玻璃样结节。这样的话，这一类结节就类比于我们的鸡蛋的蛋清，看起来还比较透明。然后还有就是混合结节，混合结节就是在这个鸡蛋清的里面有鸡蛋黄啊，那这一类的就混在一起，就混杂密度。那这一类在我们的 CT 上，肺窗和纵隔窗看起来好像都可以看得见，那么这种结节叫做混合结节，混合密度结节。还有一类就是纯实性结节，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鸡蛋黄，没有鸡蛋清的，这一类结节叫做实性结节。除了这三大类以外，其实我们现在这几年又有另外一大类，就是叫囊腔型的结节，像一个肺大泡一样的，有个囊腔，也看不到这个实性成分，也看不到这个膜玻璃成分，但是就是一个空腔。那么这种空腔型的病变也称之为囊腔型的结节。
10: 哎，好多种类型。
11: 对，很多种类型，不同的角度。
10: 对，但是大家其实有，不论是多少类型，就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听感上来说，一旦这个报告里边发现有肺结节三个字的话，大家首先紧张就是什么，我会不会得肺癌？那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结节就是会有这个很大的风险？会不会变成这个得了肺结节，会不会就是一定会演变成肺癌呢？
11: 好的，这个问题是很多患者或者很多网友也很关心的，说肺结节得了以后是不是就是一个癌症呢？其实大家把这两个词混淆了，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因为肺结节本身按照两恶性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良性结节，一类是恶性结节，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肺癌。那么良性结节就包括了很多一些我们粉尘颗粒啊、细肺结节呀，还有一些炎性结节呀，那么这些类就是良性病变，还有一些良性肿瘤它也是良性结节。恶性的话，我们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这个肺癌，这一类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真正在肺结节占有更多的是良性病变。
10: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身边的这个患上肺结节也好，或者是这个肺部出现问题的朋友也好，好多人

0: 都会有一个毛病，就是爱抽烟。那么有一个问题会大家就是特别直观的就想了解，为什么就是我会患上肺结节，是不是说只有抽烟的人会患上，还是说他有一些好发人群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吸烟和肺结节肯定是有关系的。吸烟的病人他吸入的粉尘、吸入的颗粒会在肺内沉积，形成一些肺结节。吸烟患者他形成肺结节的比例要高。那除了吸烟病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包括工作性质，包括这个工作环境，一些挖矿的这个特殊的一些环境下的一些工作职业造成的这种颗粒吸入，还有我们那个居家环境。我们居家环境如果是有一些空气污染，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厨房的一些所谓做饭，厨房的一些油烟，那么这些大气、空气和厨房这些室内的这种空气的里面的粉尘颗粒吸入到肺内，都可以形成肺结节。除了这些颗粒吸入以外，还有一些平时我们的感染，比如说我们感冒啦，然后引起肺炎啦。然后还有一些得了其他的一些支原体或者肺结核等一些感染，那么都可以在肺内形成一些阴影，形成一些结节。那么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遗传因素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肺内形成一些肺结节。
0: 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觉得以前听的这个肺结节这个词儿可能还比较少，现在好多身边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都会说，哎，我的检查有这个肺结节。所以为什么现在患者查出来的越来越多，是因为这个检查的设备越来越精密了吗？
1: 这个刚才主持人您提到了这个其中一个因素。那么以前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大家都是做个胸透或者照个片，那个胸透和照片它能够发现我们肺内一部分大的肿块，但是更多的小的肺部病灶它是被遗漏掉的。而我们这个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很多单位都配备了 CT。那么 CT 和胸片的它原理不一样，那么像压缩饼干一样的那是照片，它把一些病变都重合在一起，而 CT 的话就像切这个切成薄片薄片的那种面包一样的，它把里面的一些小的病灶都可以分别能够识别出来。那么现在最好的大部分的医院里这个 CT能够识别一毫米左右的结节，所以在以前我们的胸片要几公分以上的肿块才能发现，而现在我们一毫米以上的这种结节都可以被识别出来，这是医学进步、影像技术的一些进步造成的，发现了很多肺结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的健康意识，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我们很难去组织更多的人去体检，现在都不用组织，很多人自发的都每年去体检了，他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能够及早的发现我们肺部的一些病灶，我们经常教育我们这个一些群体，做科普的时候介绍，我们自己买车的时候都会让这个自己的车每年都要做一到两次的保养，我们提前发现我们这个车里面是不是有没有故障，那么我们做人。作为一个人本身他是会容易得病的，我们如果能早期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疾病，可以早期的干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这就是我们健康意识提高以后，我们更好的、更早的发现我们肺部的一些病变了。
0: 哎，您这个比喻太恰当，很生动啊！就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也就像您的爱车的这个零部件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您如何的爱惜您的爱车的话，那我们自己这些器官的话，你也得定期保养啊。
1: 对对，是的，是的。
0: 那我知道刘主任您已经从医三十多年了，那您在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跟患者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您有没有从这个里边看到一些变化呢？有没有说这个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吗？或者是说有男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1: 是的，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最近几十年，其实我们在从这个肺部的肿瘤发展来看，原来我们传统的观念都认为只有那些长期抽烟的，
0: 对
1: 啊，老慢支的，年纪大的，他们才会得肺癌、肺肿瘤。对于年轻的，很少就觉得去关注肺部的这个产生肺部的疾病，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二十年来发觉，老年常年抽烟的这些病人是容易得肺癌，他们更多的跟临癌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

0: 出现的临床工作中更常见的是腺癌，而这一类特殊类这个腺癌相对的更很少的发生在这个常年抽烟的老慢支身上，更多的发生在女性不吸烟的患者身上，并且更加年轻化，所以疾病谱更加年轻化，更加倾向于腺癌。那么这女性不吸烟的腺癌在40岁左右的女性中，40岁以上的女性中。就比较常见了，这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肺癌的疾病谱，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比较特点的，就是以前可能谈上一个肿瘤就觉得很惊讶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多发的一个倾向，就是这个肺部病灶，除了这个一个以外，可能有的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所以这个多发的肺结节也是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1: 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变化有关吗？可能现在，因为据我了解，像患糖尿病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就跟孩子们爱喝奶茶呀、油炸食品有关。好多年轻的朋友也会有这个高血脂，那这个也是不是也和我们的生活有关呢？
0: 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有关系，但是和我们的饮食是不是吃某种东西有关，现在没有太多的科学证据。我们的生活的习惯，譬如说熬夜，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很少在11点半之前，这个上床睡觉。这个熬夜其实对影响的，不仅仅是肺部的这个结节的问题，影响了整个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太晚的休息以后，我们内环境发生很多改变，所以这种改变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对身体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经常我教育这个其他的人，年轻的人，我说你们不要总是熬夜，你熬到今天晚上，然后你带来的影响可能是5年10年带来的一些潜在影响。
1: 这话您应该是经常跟您学生讲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年轻人就不要总是熬夜，熬夜真的对身体影响很大。然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尽量的少吃。它可能不一定跟直接肺结节有关系，但是它对你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油炸食品呐，一些不健康食品呐，它抵抗力，和这个健康食品，不健康食品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它可能没有像血脂那样的直接的一
0: 对
1: 个因
0: 对
1: 素，
0: 对，
1: 或者是血糖一样直接让你升上来，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它会潜移默化的，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0: 是的。
1: 尤其您说到刚刚还举到了这个11点半之前睡觉，现在好多朋友的话估摸着能12点之前睡的话，就觉得我今天做得很棒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像人体啊，这个机器的话到点儿了，它可能真的就是十一点，或者是11点半的话，他就说我得休息了，我得下班了。但你不让他下班，他一加班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他过多的损耗的话，必然是对您的各个器官是有损伤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刘主任给大家来科普关于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刘主任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6: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7: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益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主任刘文亮，欢迎刘主任。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的刘文亮医生。
7: 刘主任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这个肺结节啊，这三个字儿的话，到底是不是您就担心的？哎，肺癌啊，或者是出现什么磨玻璃这样的词儿的话，你就感觉哎呀生了什么大病？跟您从概念上做了一个理清。那另外，为什么患上这个肺结节，也给大家做了一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来和大家做进一步的科普。
9: 王女士，45岁，公司职员，去年体检做低剂量螺旋 CT， 报告显示右肺有一个6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拿到报告的那一刻，她整个人都懵了。回家上网一搜，磨玻璃结节肺癌早期需要手术，这些词像刀子一样扎进心里。她辗转了好几家医院，有的医生说可以再观察，有的医生建议赶紧手术，早切早放心。王女士越想越怕，最终选择了一家私立医院做了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报告显示炎性甲流良性。手术后王女士虽然松了口气，但身体恢复期间吃了不少苦头，还落下了胸痛的后遗症。她拿着手术前后的 CT 片子找到三甲医院胸外科专家复查，专家告诉她，这个结节6毫米，边界清晰，形态规则，按照国际指南完全不需要手术，定期随访就可以了，这个刀白开了。王女士后悔不已，早知道多看几家医院，也不至于白挨这一刀。
7: 其实刘主任您看啊，现在随着这个 AI 的普及，好多的朋友呢确实是这个相应的这个知识啊健康意识提升之后，首先他会先去问一下豆包，问一下 AI， 我到底是个什么病，然后这个病会怎么样的发展，然后我应该吃什么药，然后自己在心里边已经演练了一堂课一堂剧了，就已经，但是最后这个什么时候去医院他迟迟不下决定。你像我们的主人公这个王女士啊，她到底肺结节到什么程度，该切还是该留，应该怎么样的判断，什么情况她必须手术，您能不能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
8: 好的，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现在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对我们医务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经常碰到一些患者或者家属带着手机，里面已经查的很多资料，然后你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他再看一下答案，觉得你个您说的和这个AI 的结果可能不一样，所以给我们这个医务人员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7: 他有一个先入为主，
8: 对，先入为主，他的一些信息的获取渠道也很多了，这也是好事，对我们医务人员提出了更多要求，要我们掌握更多的医学信息，更新我们的一些医学知识。那么至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就是因为信息太多了以后，不同的信息给患者和家属也带来一些困扰，不知所措，他的选择不知道听谁的，
7: 对，
8: 所以这也。

0: 这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困惑，给大家需要解释一下的。那么刚才王女士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典型，她一个6毫米的肺结节形成以后，四处求医，求医以后，做了治疗，治疗以后，结果出来是一个良性病变，良性病变，现在她就形成一个新的困惑，又回过头来觉得这手术白做了，白挨了一刀，遭了罪，花了钱。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目前上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个现象，产生一个疾病以后比较焦虑，然后经过一些治疗以后，然后可能和我们以前的设想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又后悔，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需要和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需要科普的，如何科学的认识我们这个肺结节。首先，对于这种毛不灵结节，要一个科学认识，这种病变。它是一个持续存在、缓慢生长的一个病灶，有一部分病灶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消除，如果是一些炎症的一些毛不灵结节，它可以是慢慢消掉的。也就是说，有些可能是人传人传来传去说，哎呀，我们这个听说有一个神医，他吃了他的结节的一些药以后，哎，我的结节消了，就觉得它很神奇。实际上，那个结节它本身就是炎性结节，你可能。吃一些消炎药或者不吃药，过几个月也可能会消，所以这样就说这一类结节，其实观察一下，对于6毫米的结节，王女士选择了多去一些医院去问诊，这也是对的，问不同的医生、不同的这个专家，了解不同的信息，然后给自己提供参考，可以。最后她选择了做手术，然后手术以后是炎性结节，她觉得后悔了，其实这个想法也不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买东西一样的。买什么？买哪个更好？然后选来选去，最后决定选了某一种东西。买完回来以后，觉得又不好用，又后悔，其实一样的。你决定那个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选择了这个，就要承担它带来的后果，包括手术带来的创伤，结果可能出现可能是炎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不管选择的结果怎么样，你都不能后悔。我们临床上就担心出现这个王女士这一类的，做完手术以后，她觉得后悔了，然后对于心理的，因为在手术之前她是很焦虑的，想解决这个肺结节的问题，手术以后又焦虑，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是炎性的，那么她又后悔，觉得这个手术白做了，又形成另外一个心理焦虑的问题，所以我们正确的来看待，一个是肺结节并不需要那么着急，6毫米的结节，不是说手术做错了，这个手术切除的时机。现在做和将来做，手术效果是一样的。那么你可能半年以后做，或者1年以后做，2年以后做，它相对稳定，它效果是一样的。不是说早切早好。对于这种早期的这种我们目前的肺结节的这个诊治，我们可以等一等，让子弹飞一飞，和我们平时常说的肺癌的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和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那种大的室性肿块的那种肺癌，它真的是时间就是生命。但肺结节它是一个持续存在、缓慢生长，有的是5到10年它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的。所以对王女士，这个结节她自己可以缓慢的，就是一个定期复查、观察观察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她确实很焦虑，我们临床上也碰到一类，就是焦虑到夜不能寐，严重的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他都体重下降，都形成一些心理的一些疾病了。
1: 十年了都。
0: 对这一类的，其实手术干预也是可以解决，既解决了诊断问题，也可以解决他的心理问题。那么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就是和患者共同沟通，解决早一点干预，缓解他的心理焦虑。但是如果手术以后形成的，如果是炎性甲流，这一类的产生这个后悔的倾向，这个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至少你解决了这诊断问题，你消除了你原来的担心，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正确的来调整心态，如何的科学的面对我们的肺结节。
1: 那我觉得您刚刚这一段说得太好了，就是好多人会有两种心态，一个是觉得我这个长了肺结节，我有这个多余的东西了，我得立马切除掉，就觉得容不下一点东西。就像您说的，其实可以缓一缓。他这个病症的话，不是说早切早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不当回事儿，心大得很。哎呀，肺结节这个好像。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呀，我一查，大部分都是没事儿啊，所以也不当回事儿。那中间的一个核心点是不是就是复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时候，当出现了肺结节以后，要多久时间去？

0: 去做复查呢？
1: 对于我们这个临床上常年看到的这些肺结节，我们有个规范指南，就首次发现的膜不灵结节，我们都要建议3个月以后复查，因为这里面包含一些炎性结节。刚才我说的有一部分炎性结节，你可能不吃消炎药不进行治疗，3个月以后它也会慢慢消，这个比例可能大概在10%左右。这一类膜不灵结节，我们如果是能够通过3个月的观察如果是消除了，那它可能就后续就不存在再进行其他治疗了，如果没有消除，那么以后我们就定期的随访，然后后面就半年、一年都可以。对于比较稳定的结节，我们提倡就是像王女士这个6毫米结节，如果是说观察的话，她6个月到一年复查一次都是可以的，对于这个实性结节，我们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我们要高度重视。如果是说实性结节，我们医生就会建议他3个月以后再看变化，因为实性结节它生长的速度比膜不灵结节要快，如果3个月左右它产生一些的新的影像改变，包括增大了，包括形成一些毛刺，或者一些分叶，出现一些恶性的一些证据，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患者及早的进行明确诊断或尽早的干预。那么，膜不灵结节和实性结节，它的性质和它的发生生长速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医生的对它这种不同的结节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发现一个结节以后，都不会说直接就一定要做手术，都要有一个观察期，这个观察期一般至少3个月。
0: 这是不是好多患者的话，尤其是得到您的这个去看您的门诊的时候，其实都是带着非常焦虑的情况了。
1: 是的，有的体检一发现以后，就恨不得今天发现了以后，明
0: 明
1: 天
0: 天手术。
1: 就做手术，所以就需要一些科普教育。我们告诉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对于新发的一些第一次发现的结节，我们大可不必紧张，因为它的生长这个周期，它都是以100天为单位的，所以基本上3到6个月的定期复查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不会影响愈后的，不会说你3个月以后做或者半年以后做就到处转移了，这个是不会的。
0: 先别给自己加心理负担。
1: 对对对。
0: 既然选择了去正规的3甲医院，然后找正规的专家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检查下来的话，医生也一定是根据您的情况来做一个诊断和治疗，不是说您想切，哎，我明天就给你排个手术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好嘞，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科学认识肺结节。如果说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刘主任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那今天长的知识点呢是肺结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主任刘文亮。刚刚刘主任已经是用非常生动的这个案例，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从患者的这个 问询的经验也好，看病的这样一个就医

0: 医的经验也好，跟大家从病理到心理啊，都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科普。那接下来我们的导播提醒的是热线当中的听众在酒后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刘主任您好，我今年52岁，有20多年烟龄，去年体检发现左肺有一个7毫米的实心结节，当时医生说先观察，让我1年后复查，我现在心里一直不踏实，老想着这个事，又不敢跟家人说太多，怕他们担心。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该不该再去做个检查？还需要注意些什么？要不要戒烟？谢谢。
0: 刘真，
2: 好的，刚才这位网友他这个20几年的烟龄了。首先他是问的要不要戒烟，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戒烟肯定是要戒烟的。那么目前我们做任何的手术，手术前的戒烟时间尽可能的大于4周，如果实在比较急的也要2周，至少戒烟2周才能接受择期手术。所以对他来讲，不管接受不接受手术治疗，那么进医院之前医务人员都会告诉他改变一下这个生活习惯，那戒掉这个不良的习气，把烟戒掉，对他这个疾病肯定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就是对7毫米的结节，实心结节，医生建议他定期复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他这种7毫米的结节，对于这种生长，它有一个过程，如果是说过多的频繁的做 CT， 短期内复查 CT 意义不是太大。也看不出的这个病灶的变化，那么对身体毕竟来讲放射线是有影响的，所以不建议他太频繁的近期内做 CT， 根据医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所以他把烟戒掉以后放松心理，就把这个调整好心态，接受医生的医嘱，那么定期按照医嘱去做复查，对比，根据对比以后的变化再决定后续的这个治疗和诊断就可以了，所以大可不必那么焦虑。
0: 我估摸着他打这个电话其实抱着一层侥幸的心态，我想听听看这个医生是不是说可以不戒烟。
2: 有的是，有的是还说，哎呀，我能不能少抽一些，我减量行不行？我说一根都是吸，
0: 还打个商量。
2: 对，
0: 其实好多时候大家没有下不了自己这个决心啊，这个病怎么来的，其实它不是一天来的，一定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2: 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先来看到这位网友只跑半马，他想请教刘主任的是，请问刘主任，这个查出有肺结节之后还能不能运动？如果说我坚持运动跑步的话，是不是这个结节会跑得更快，长得更快？
2: 好的，这位网友其实挺有意思的。对于我们医务人员给患者或者是家属的这种做科普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希望鼓励更多的患者和家属运动起来。运动对肺结节来讲没有坏处，不会把结节运动的变大了相反，那么每天有半个小时的以上的有氧运动，那么这对身体的抵抗力是有提高的，那么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鼓励更多的这个网友和听众那么把身体运动起来，在我们的身体能够接受的环境条件下，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这样的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很有好处的。
0: 其实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啊，因为我们聊到这儿的话，好多人对于这个手术啊，就是如果说要进行到手术了，那其实有一部分人听到这个词儿是比较恐惧的，因为想着，哎，这不得开胸吗？那现在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就是目前我们做这个结节手术的话，是不是已经有更加先进和科学的方式了？这算不算一个大手术？这算不算？
2: 对于胸外科手术，相对来讲，大家可能了解不太多，都认为很恐惧，都是大手术。手术虽然是大手术，但是对于我们胸外科的手术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原来的传统的大手术就是开膛破肚，对吧？开大刀啊，开大刀，几十公分长的口子，甚至还有些要切出一根肋骨、2根肋骨。那么确实对身体的创伤很大，恢复起来 至少几个月。那么目前的手术方式跟原

0: 原来完全不同了，现在更多的走向了这个微创化啊。那么现在我们做手术的80%到90%都是胸腔镜，胸腔镜可以再打几个洞，三个洞、两个洞。现在我更多的是做一个单孔手术，那么就是一个2公分的一个切口，那么这样的一个切口做手术，术后恢复就比较快。那么一般我们术后住院就是3天。所以来讲，和以前的传统开大刀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了。所以更多的大家需要了解，现在医学的进步促使了我们这个手术更加的微创化。除了我们胸腔镜手术以外，现在还有这个机器人手术，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么机器人手术它做这种一些复杂、更深的位置不好暴露的，它更有优势，它的创伤更小。那么这个对于复杂的那么缝合它更灵活，所以机器人手术也是微创手术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
1: 哎，就是，愈加的成熟先进，
0: 是的，
1: 没有大家想的那个脑海里边那个一个什么某剧闪过之后，那个胸口开上一大刀
0: 对。
1: 那种哈，别自己先吓自己。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刘主任，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自己要格外的注意留心一些？
0: 是的，对于一些常年吸烟的，还有特殊职业的和一些特殊的有家族史的这些患者吧，或者是一些人群，我们应该更加的要比其他的人群要重视我们这个肺部的情况或者身体的体检，因为有家族史的，尤其3代之内有恶性肿瘤史。或者是同时肺癌的这些肿瘤史的，那么我们要定期的进行体检。这一类人群，它出现肺部的结节或者肺部肿瘤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要更高。所以提醒，如果是3代之内亲属内有家族史或者是有恶性肿瘤史，这样的话，包括他自己其他系统有过恶性肿瘤史的这一类这个人群，应该定期的要进行检查或者复查吧。
1: 是不是他的有一个好发的一个年龄阶段？比方说，每年单位会组织体检嘛？是不是如果说个人的话，在40岁以后的话，就更加的要注意，还是？
0: 对，一般的话，我们提倡在40岁以上的人群要每年要做一次，包括胸部 CT 在内的体检。如果是有些特殊人群的，包括刚才说有些职业或者是其他系统有恶性肿瘤，或者是有家族史的。可以年龄，可以再往前推，35岁，那么也可以。这35岁以后，就每年要做一次，包括胸部 CT 在内的体检。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早期发现身体的某些部位的一些肿瘤，会有很大帮助的。
1: 对自己负责哈。
0: 对。
1: 那节目最后的话，也想请刘主任给所有关心肺健康的朋友们一份核心叮嘱的话，您会说几点呢？
0: 第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大家都慢慢有一些意识了，关注了。生命就有一次，我们应该更加的重视我们的健康，怎么重视都不为过。那么这么行动起来，就是我们每年要做一次，包括胸部 CT 在内的体检。这个我觉得这个礼物送给自己，也送给我们的家人。那么包括胸部 CT 在内的体检，可以提前发现我们胸部或者是其他系统一些疾病，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对于那些吸烟的听众和网友，我觉得你们什么时候早一点放下那手中那根烟，都不
1: 不
0: 算
1: 晚。
0: 晚，对，都不算晚，早点戒烟对自己是负责的，对家人也是负责的，早些戒烟，我觉得需要提倡。那么第三个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除了饮食要健康以外，那么我们的生活习惯，运动起来，刚才说的每天能够有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熬夜，争取我们11点半能够睡眠，那就比较好了。那我的就是这么几点建议。
1: 其实这个都是说起来都是从自身的一个小事儿做起啊，生
0: 是
1: 活
0: 的。
1: 当中的日常点滴做起的。那节目最后的话，其实还要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可能想，挂您的号向您亲自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是中南大学湘阳二院胸外科的刘文亮，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的周四的全天， 那么周五上午

0: 我还有一上午的门诊。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肺结节或者胸部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可以到门诊来找我。
1: 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科学认识肺结节啊，大家首先是不恐慌、不轻视、不忽视科学规范的就诊，这样做到这些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及时的、随时的进行一个复诊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话，按照医生的一个建议来，是没有必要给自己造成那么大的心理负担的。也非常感谢今天刘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干货满满的知识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
3: 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9: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8: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9: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8: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一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

0: 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6: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九四乡。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7: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劳九四乡，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劳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驱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完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

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剥着蒜稠，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组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陌生电

0: 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培育、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
3: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提示。
4: 省总工会提示40度及以上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3: 荆州企业满产赶订单，正企同心冲刺全年目标。
4: 2026岳麓山青年戏继续拉开帷幕，近百场演出联动文旅汇全城。
3: 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请听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
4: 大家好，我是易天。
3: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13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4: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落细预报会商、查险除险、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抗旱准备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按照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的思路，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重点骨干企业梯度培育，加强对接服务创新支持和要素保障，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金芙蓉产业基金作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次递进的良好格局。会议原则通过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方案。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筹备布展、氛围营造、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围绕全产业链集中引进落地一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助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送审稿，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送审稿，韶山革命纪念地155发展规划送审稿，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晴热，危化品生产储存装置超温超压风险显著加剧，减维修及动火等特殊作业频繁，安全生产风险交织叠加，对危化品安全生产

0: 产造成不利影响。为切实加强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做好预查预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3号发布相关提示。
1: 提示要求严格执行作业前储罐管线物料彻底置换清洗，落实提及审批和全程监护，严禁多工种深度交叉违章作业。省应急管理厅指出，各市州要对照排查出来的易自聚危险化学品储罐台账，逐一核查安全附件投用状态，加强对生产储存装置的换热设备、冷却降温系统、安全阀等安全设备设施的巡查频次，严格执行温控标准，严查篡改报警阈值、设备虚假停用等行为，发现超温异常必须闭环整改。
0: 提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禁盲目凭经验处置超温超压异常工况，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退守原则，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运用，线上和线下巡查相结合，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重点排查涉易燃易爆、遇湿易燃、高温分解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仓库、灌区等关键部位，及时监测管控风险。
1: 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0: 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作出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轮班换班的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第三季度开局之际，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全县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精准赋能，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频联动，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靖州融媒记者秦苏芬发来的报道。
0: 在靖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初加工区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茯苓削皮、切丁等作业。糕点制作区，新鲜蒸制的茯苓马拉糕经晾凉处理之后，通过流水线完成分装打包，生产流程高效顺畅。作为集茯苓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本地农业企业，靖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茯苓全产业链，在稳定茯苓粗加工原料外销的基础上，持续研发茯苓面条、养生糕点等深加工产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今年上半年，该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产销态势良好，推出的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等产品市场反响较好。眼下已经进入3季度生产关键期，企业正紧抓优化产品结构，持续释放产能潜力，全力冲刺年度经营目标。靖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丽萍：
3: 我们公司上半年3条生产线运行平稳，销售良好，同时又推出了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投入市场反应良好。下半年我们将继续扩市场、控品质，力争完成全年的4000万生产经营任务。
1: 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多条竹纤维模塑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成型、烘干、裁切等工序，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参数，有序开展成品分拣、质检、封装、入库等工作，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作业，保障订单高效交付。企业深耕以竹代塑绿色产业赛道，主打绿色可降解包装产品，

0: 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了多项国际出口认证，成功进入海外品牌供应链体系，外贸市场持续拓宽。今年以来，企业新增15台智能化生产设备，生产效能显著提升，成功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湖南岭高新材料销售主管王鑫：
1: 目前公司订单源源不断，这批加急生产的货品主要发往墨西哥、新西兰等地，订单已经排到八月底，市场销售十分火爆。上半年我们的销售额完成超3000万元，顺利达成双过半目标。当然在此啊，得力于县里全程帮扶，我们的项目落地投产都十分的顺畅。
2: 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是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靖州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技改奖补等惠企政策，推行政策补贴免申即享，精准统筹用地、用工、融资、物流等关键生产要素，常态化搭建研企对接、招工用工产业链协作平台，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推行全程代办，落实柔性执法，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至75家，工业产能利用率稳定在85%，新增小升规工业企业1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下一步，靖州将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引导企业稳产拓单，提质增效，以决战姿态奋战3季度，决胜全年度。
0: 今年，我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整合多个道路运输信息系统，加快智慧运管平台建设，提升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质效。记者孙霞报道。
2: 今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行政端工作门户、车辆检验检测、电子客票、客运站视频监控系统支撑平台等模块的开发已经顺利完成，后期将进一步优化数据智慧研判、风险分级预警等核心功能，精简操作页面。平台建成运行之后，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品质，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瓶颈。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慧斌：
3: 我们将建设湖南智慧运管平台，整合3科 EV、3级协同、电子证照等10个省级道路运输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0: 今年全省道路运输系统还将深化科技兴安，推动农村客运车辆智能监管全覆盖，强化3科 EV 车辆分级赋码管理，扩大普货车辆道路运输证换发及年审跨域一窗受理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2: 13号，记者梁瑞从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空产业投资集团了解到，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已经实现主线桥全面贯通，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开放交通。
0: 据了解，随着主线最后一品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长沙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预制箱梁的施工任务已于日前全面完成，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也开放交通。施工负责人介绍，项目前期完成全部603坪小箱梁预制后，项目部即刻抢抓架梁施工，精细排布施工计划，全力推进箱梁架设作业。目前项目建设布局迎来了关键转换，桥上桥下施工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上部结构施工正式转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安装及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杨培兵：
4: 本项目截至目前，桥梁主线预制梁已全部架设完成，已经开始开放桥下首段沥青路面。下一步，我们将对桥面附属及桥下路面同步并行双线施工，加快施工进度，预计本年度内实现通车目标。
2: 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是长沙黄花机场集疏运体系核心南北向快速通道，主线工程以高架桥梁结构为主。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大幅压缩长沙城区往返黄花机场的通行时长，完善临空经济片区立体交通路网，提升机场周边道路集散效率，为区域航空枢纽。

0: 配套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1: 12号晚，以“星城有序，青年有戏”为主题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拉开帷幕，现场1400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艺术盛会的开启。启动仪式后，相聚《夫人如箭》作为开幕大戏重磅上演，以醇厚的湖湘戏曲底蕴，为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写下诗意开篇。记者梁瑞报道。
0: 作为本届戏剧季的开幕大戏，相聚《夫人如箭》以谭嗣同致妻子李润书信的抬头《夫人如箭》为名，采用书信体叙事，聚焦李润在谭嗣同就义之后，从悲痛闺阁走向精神独立、投身女性解放的历程，展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演出凭借细腻的戏曲表演、雅致的舞美设计和婉转的唱腔，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湘剧盛宴。市民张女士：
2: 很有文化底蕴吧，因为毕竟我也学了这个历史，就是给我心里一个很大的触动，觉得我们的先人还是非常的勇敢、有胆识，非常的爱国。
0: 广州游客李女士：
3: 我觉得长沙的这种文旅活动真的是做得特别好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戏剧，比如说有花鼓戏、有湘剧，然后话剧、音乐剧、舞剧，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包括我朋友也是被我带过来看的。
1: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自7月12号起将持续到8月19号，活动打破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围绕开幕式、特邀展演等等活动，其中特邀展演板块是本届戏剧季的核心看点，分为演艺新空间与重磅剧目展演两大单元，集结了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
0: 与此同时，本届戏剧季深度绑定文旅消费，在大麦网去长沙平台设立专属的售票专区，发放近5000张政策折扣票，同时打造麓湖文化、大王山潮玩两条戏剧文旅专线，串联美术馆、剧场、商圈、度假区等城市地标，以票根经济撬动文旅融合消费，让戏剧成为探索长沙的全新方式。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组委会工作人员、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慧：
4: 我们这次的戏剧季总共推出了近5000张的一个报名票价，然后实实在在会补贴给观众大概将近40万的一个惠民政策，让观众能实实在在的在戏剧季里面享受到我们的福利，同时呢，也是我们想让大家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走入我们的商圈，或者说在每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戏剧的存在。
1: 据了解，自2020年创办以来，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已连续举办6届，凭借成熟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内容产出，获得多方关注，累计吸引超100万市民游客参与，不仅成为长沙戏剧之城的核心文化 IP， 更培育了大批青年文艺人才，为城市文艺生态持续注入活力。
5: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1: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2: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8: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8: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0: 今
13: 年是中。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从盘活企业到带领企业研练、补练、强练，再到投身电力人才培养。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用8年时间诠释一名老党员的实业报国初心。
1: 因为娄迪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为电力施工人员从理论实践到配套服务完整的一个培训场所，那么易总也是为了给娄迪电力
2: 立项
1: 世界，
2: 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的建设工地上
1: 一
2: 片繁忙，今年年底前这里将建成一栋培训大楼，为电力行业工人持证提供技能培训。刘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口中的易总是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易正军曾在乡镇政府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他不仅是刘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事业上的引路人。湖南新源职教教育有限公司新源培训中心主任刘颖，
3: 跟随易总将近快10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个企业奔着他所向的一个战略目标方向在一步步的进行一个靠近，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企业员工带来了福利，所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的话是能够感受到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2: 2018年，湖南娄底的老牌国企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濒临倒闭，企业首次股权改制方案挂网后遭遇流拍。2019年，该企业股改方案再次挂网，如果再流拍，100多名职工的生计将面临巨大问题。彼时，易正军已在建筑行业从商多年，当地政府找到了易正军，希望他能盘活企业。易正军毅然接过了重担，带着100多名职工谋求出路。刘颖，
3: 作为员工肯定是慌的。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先前所待的企业，我们还是很有优越性的。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易总为什么要接？但是既然老板已经接了，那我们的员工那肯定就是说尽力的跟随着他的一个脚步。
2: 湖南新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
4: 接手以后呢，有些人也笑我，但是这买的干啥呢？不值那么多钱，做不起来的。但是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那股较劲，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觉得很多事我就硬挺一个劲，我能够做好。只要是功夫心，得不磨人精。
2: 建筑行业跨越到电力行业，易正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给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找订单。
4: 第一次是拜访一个杭州的客户，他是临时通知的，我们是晚上11点钟开车，开到杭州是早晨7点钟，他给我们的时间是必须10点钟见面。后来跟他聊完以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荐他以后，他也到我们这边公司再来考察以后，看我们的管理。这个劲头后来打乱了合作协议。
2: 在开疆拓土的日子里，易正军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客户有事，易正军就一直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等到后半夜客户回来了再对接订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儿，新源电器的产值从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个亿，员工队伍从原来的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在易正军眼里，把企业做好不仅是为了接手之初的那一口气，更是对400多名员工的责任。易正军，
4: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标语是跟党创业呢，为国办学呢，其实真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你说做我们做信业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这家里生活问题还是可以解决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下面那几百员工跟你在一起，他有幸福感，他有那个存在感，能够找到他自己生活，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是主要的。
2: 近几年随着娄底电力产业的发展，易正军敏锐察觉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娄底的电力施工企业超过150家， 不少电力施工企业都面临招不到技能

0: 型工人的难题。易正军，
1: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特别是现在我们老爹搞沙光沙地一塌，现在我们找一个半个小时的人

0: 了职高、普高培训中心，分别面向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需要考证的电力相关从业人员。明年，第一批毕业生就将走入社会。易正军，
1: 未来我们可以每一年输送关于电力技术工人这一块，包括电力施工的工人这一块，我们每一年会输送达到将近800人。
0: 从盘活企业对员工负责，到主动投身人才教育，为楼底产业发展分忧，易正军的责任和担当也影响着身边人。2025年底，星源培训中心对外营业，易正军将培训中心的工作交到了刘颖手里。作为一名电力培训行业的小白，刘颖一面要与众多电力企业对接，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一面利用闲暇时间补充电力相关知识，常常数周没有休息时间。刘颖
2: 来到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自己的话有过迷茫跟自我怀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引路一直照耀着我要坚持，因为2019年他接这个公司比我现在接这个培训中心肯定难度是大到哪里去了，但是的话他都能够做好坚持下来，我肯定也不会落后。
0: 今年年底新的培训大楼就将竣工，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培训。对刘颖来说，培训中心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更承载着星源电器实业报国的理想。刘颖
2: 在走访楼底地区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是深刻感受到，就是楼底本土来讲啊，考试需求量很大，但是它的培训承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中心，能够帮企业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为这个楼底电力行业去进行一个赋能。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链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
4: 12号晚，奔跑吧少年第四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包含6岁到15岁10个组别，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体校、学校、俱乐部共113支代表队、15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9: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0: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9: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9: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

0: 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哎，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

0: 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是 who knows， 我觉得你该来看去好听。
1: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6: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7: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6: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8: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6: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

0: 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南风吹起

想起了你，我是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

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马

0: 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

0: 声 FM 93.8，国风起，潇湘美。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1: 抓到了，是彩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

0: 脚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

0: 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

0: 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小小之声93.3，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眼下湖南早稻收割全面铺开，进入双抢关键期。今年各主产区依托数字农机调度、智能测产和精准作业等现代科技手段，大幅提升了抢收抢种效率。在浏阳社岗镇粮食生产四高核心示范片，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画出整齐的线条。与以往不同，今年双抢实现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稻谷顺着输送管直接涌入转运车，全程高效流畅。种粮大户荀华根算了一笔科技账，在农技专家指导下，粮种与粮法配套，他的早稻亩产达到了1380斤，比过去多了200多斤，仅此一项每亩利润就增加了300元。浏阳市社岗镇种粮大户荀华根：
5: 他们就是提供的技术，搞了那个合理密植啊，统方统制啊，特别关键。以前的话都是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搞。
4: 为实现科技精准稻田，长沙市创新服务机制组建了540名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专家帮帮团，对全市5368家规模种植主体实行包联服务。通过这种保姆式的指导，示范片单产高出全域均值10%以上，力争全年水稻单产提升1.5个百分点。在汨罗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正抓住晴好天气加速抢收。尽管早稻生长期遭遇低温日照少，但通过粮种、粮机、粮法配套，主推品种松雅12的亩产依然稳定突破1000斤。该示范片连续3年开展品种对比试验，用科学数据筛选出抗病、抗涝、稳产、高产的品种，从源头提升了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正全面开联，力争20天内颗粒归仓。在衡阳县台九村万亩示范片，与传统的分段作业不同，这里实行的是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的流水线。

0: 无缝衔接模式。种粮大户王倩的合作社今年早稻面积达2000余亩，配备了30多台套农机和8组烘干机。由于前期采用了集中育秧和无人机飞防，今年的主栽品种中早39表现出极强的抗倒伏性和稳定性，亩产稳定在1200斤。目前衡阳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45.14万亩，全程机械化的高效推广，不仅大幅缩短了双抢周期，也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赢得了主动。在湖南，越来越多的县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手打造年轻人学习和创业空间，让年轻人拥有不被打扰的奋斗空间。永州冷水滩区活龙井社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原来是铁路职工的宿舍，由于设施老化日渐萧条，现在街巷被粉饰装修一新，水电、道路、排污等基础设施也已更新，老街变得古朴又新潮，成为当地第一批创业孵化基地。陈诚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这个80平米的铺面是居民宿舍改造而来，租金只需要300元一个月。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陶艺、非遗手作，而他原创设计的文创产品今年销售额达到了30万元。永州市冷水滩区活龙井社区旧作艺术店主陈诚：
1: 最开始我们创业，首先就是一个选址难嘛，然后就是租金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创业初期减少了很多我的一个初创成本。
0: 除了盘活老街资源，当地人社部门还配备创业导师一对一指导，开展短视频剪辑、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等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开放共享直播间、拍摄场地及基础设施，助力零基础青年创业。永州市冷水滩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志：
2: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把这个闲置的空间啊，转化为创业的发展资源，给这些回乡的青年和文创从业者们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创业载体啊。目前我们基地共有22家创业实体入驻。
0: 在乡镇找一张安静的书桌是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共同需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的会议室很少使用，于是不改变主体结构，添置了可移动隔板、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置隔断与设备，会议室变身年轻人的免费自习室。自习室学生徐仲浩：
3: 这里的学习氛围也很好，环境也很好，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新人，同学之间相互历练，相互提高。
0: 社区针对青年学子们反馈的寒暑假座位不足、难以确定自习室开放时间的难题，还推出自习室座位预约小程序，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共同维护学习环境。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到40人，考研考公考证的青年络绎不绝，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华容县张华镇人民政府干部方志豪：
3: 自习室全年365天免费开放，并且在寒暑假自习需求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还开放了小程序供大家线上选座，这样更加方便大家的学习。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练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作出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暑期出游、研学、客流叠加，长沙。

0: 南站提醒，出行优先选择东广场进站，能高效分流，避开拥堵长龙。不少旅客心存顾虑，担心车票检票口分东西两侧，从东广场进站会绕路误车。车站工作人员解释，长沙南站东西两大广场的候车大厅内部完全互通，无论你的检票口位于东侧还是西侧，从东广场进站后都能顺畅直达，完全不会耽误乘车行程，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5个庚日，中伏则为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近日湖南暑热加码，未来2天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9度左右。今天湘南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气象专家提醒，关注高温发展对公众健康、户外作业、农业生产及水电调度等的影响，建议做好防暑降温、电力保供和户外作业安全保障工作。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衡阳县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在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景水：
2: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营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我们这一周啊就是在这城区这三个点位，后续我们还会推广到每个集镇、乡镇这些相关的一些宣传点位去宣传推广。
0: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李景水：
2: 发现这个安全隐患，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平台里面来，我们接下来就会往属地的社区进行派单，进行安全整改。每个市民参与我们举报的都有奖励，我们政府也积极兑现了这个奖励。
0: 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党总支书记万岁恩：
3: 人人都是吹哨人，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的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游击战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0: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多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仅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多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万岁恩：
3: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

0: 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1: 截至7月11号17点，衡阳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患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不少朋友异地工作，异地求医，人生地不熟，医院流程不熟悉，医保不会用，看病格外折腾。今天两分钟带你搞懂异地就医核心技巧。异地就医首先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避免无法报销，报销比例降低。其次，外地医院的院区多，科室分散，很多人容易跑错院区，找错诊室，浪费大量时间。异地就诊建议提前线上预约，确定就诊的院区和医生，携带身份证、医保卡，寄往全套检查资料。第一次到陌生医院，不熟悉缴费、检查、取药的位置，很容易手忙脚乱，尤其是生病身体不舒服，独自异地就医，身心俱疲，很容易遗漏关键流程。只有掌握方法，找对帮手，异地看病才能轻松高效。异地就医人生地不熟，不用独自硬扛，您可以找芒果陪诊来帮您。专业陪诊人员熟悉各大医院流程，全程协助就诊、医保咨询，让异地看病少走弯路，省心省力。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